0: 房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做

纷飞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健全长效机制，防止问题信访苗头，主动化解矛盾隐患，切实把信访工作关口前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实际成效

0: 就是我连续第三年参加该三项的比赛，成绩一年比一年好。经过前两次比赛的经验积累，哪怕遇到一些问题，我也能冷静处理。获得这一等奖，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1: 这次比赛不仅夯实了故障检测、设备维修等专业能力，还锻炼了我们临场应变、团队协作等能力。
2: 据了解，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职业能力大赛是省内中职教育领域最高规格的技能竞赛平台，在数字产品检测与维修赛项中，共产生三支一等奖队伍，排序前两位的队伍代表浙江省参加世界职业

0: 打造深度融合一老一小群体的创新实践平台。
1: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整合城市更多的资源，把全龄教育生态化的活动常态化的做下去，希望真正实现源城共生，用教育温暖整座城市。
2: 窨井盖破损看似小事，却暗藏安全隐患。近日，我县一位市民发现一处窨井盖碎裂，第一时间上报并就地守护警示，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及时消除道路安全。

0: 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现场一派繁忙的分收景象。
1: 这里蓝莓很好吃的，又大又喝，我的小儿子比较多，他也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0: 区别于传统规模化果蔬种植模式，仙城农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全程杜绝化学农药使用，园区杂草均采用人工拔除方式清理，从源头阻断化学药剂对果实品质与土壤环境的污染。针对蓝

0: 光，快乐生活，享用心情经营，珍惜珍惜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

0: 会说出来的一些潜规则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你指的潜规则是大家看破不说破的那些东西吗？
0: 对
1: 对，今天你要把它说破，教给大家吧，算是教给大家。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职场里面遇到问题，我们会好奇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前一天哦，这个事儿，我得引用一个前两天朋友的朋友转述给我的一条朋友圈啊，说这个在职场上面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啊，在生活上的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当然了。

我先得挡回去，把你对我的指责先挡回去，这一下给对回去了以后，哎，这个就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收场了，而且空气当中有一某种氛围凝结在那里了，怎么办？这句话我已经说出去了，可能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啊，跟上次这场对话开场不很顺利的。

0: 时候我们怎么挽回？
1: 首先这个问题要看有没有必要去挽回嘛。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他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挽回了，所以就会比较肆无忌惮嘛。但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工作可能五年以上的人来讲呢，大家其实更现在已经追求的是一种相对来讲稳定的一个工作关系和工作状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如果

0: 对吧？那不能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炸毛啊。最近
1: 就是我
0: 这个词真的特别的火，最近炸毛。
1: 这最近我也很爱说这个词儿，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到了的缘故，有可能是
0: 热烈了。
1: 上个月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个嘉宾送了我一只炸了毛的火烈鸟。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状态觉得特别像我，所以你就把它送给我，然后我接过来默默的把毛捋顺了，不要炸毛，一定要很顺，就很容易。

0: 下来。
1: 对，首先呢已经炸毛了之后呢，你既然已经在当时把这话挡上去了之后呢，那你要保证大概在两三分钟的时候不要说下一句话。对，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不要说下一句话。
0: 好
1: 啊，因为说了下一句话呢，可能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多说多错啊。这个时候呢，那就先把这句话先放出去哈，然后不要说下一句话，再接下来看一看上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他的反应其实无外乎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他比你更炸。

0: 状态。
1: 不不不，因为很难啊，
0: 跟对方已经更炸的这位领导说话
1: 很难啊，这样。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在对方非常炸的时候呢，你尽可能的去保留2分钟到3分钟的一个冷静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时候对方可能给你打电话，那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接。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对方要对你有一些进一步的气愤的行为，那你要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去承担。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的上司在

0: 他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对，如果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的向上管理嘛，那你可以给他一些提示，是我们可以从哪些层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去。

0: 1-800-6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就听一听这个冰箱使用指南啊，希望能帮助大家尽可能延长食物的保存期。
1: 说到冰箱的保鲜，咱们先说说一个很容易被咱们忽视的一个旋钮，那就是咱们会看到冰箱的

0: 在冰箱冷藏三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
1: 那最多可以保存一周。
2: 哎，您可以啊，比如说用牛皮纸或者那种厚一点的厨房纸，您呢把这个生菜啊、青菜啊包起来，然后呢两端呢再留一些孔隙，这样上呢就可以大大的放慢

0: 呢，根茎类的，咱们刚才说了，您就别放了哈，您就直接呢放在这个常温。哎，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比如说啊，我把土豆啊，特别是萝卜这一类的，我呢是处理好，哎，切成块，然后呢冻起来。但是呢，我发现啊，土豆不行，土豆你这样处理了以后，你第二天你一看啊，这土豆成黑的了，
1: 嗯，就氧化了，
0: 怎么冻都是黑的。
1: 是。还有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像什么您买的小葱啊，
0: 嗯
1: 啊，生菜、蒜苗、豆苗这种啊，您呀直接扔水里进行水培得了。
0: 哎，这个方法好
1: 啊。即便啊您说它，哎，它长的速度没那么快，您也变相作为这保鲜的一个手段。
0: 还真是啊，接着长是吧，本来买两根小葱。

0: 国味的啊，这个小葱啊，还有大蒜的保鲜盒。
1: 哦，
0: 就是它分三层，一层呢是个盖儿，一层呢是一个镂空的盒，一层呢是底盒。但实际上放在里面啊，一样腐败，一点不如常温好。
1: 一样没用啊，您还是在常温里边扔一个水。放在里边水培，这是最方便的。
0: 哎，水培又看景儿，还又增值。
1: 对，还能吃的新鲜。
0: 说完了小葱啊、大蒜呀、这些的辅料，咱们下面啊就说说这个肉蛋奶。
1: 肉蛋奶的存放啊，其实呢要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啊。一个就是短期，比如说咱们要吃到的肉啊、肉丝啊、肉末啊啊，可以加这个生抽、糖啊、白胡椒粉简单调味后呢，炒制这种断生啊，再进行冷藏。
0: 哎，是的。

0: 装，然后整整齐齐的码在这个冷藏的这一层里。以前啊，我爱人他们单位发一条羊腿，他就把整个一个羊腿全部放到了冰柜里。你知道这一放啊，半年过去了，为什么呢？
1: 没法吃了，
0: 没法吃了，太大了，这个工程太巨大了。结果有一天呢，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羊腿拿出来了，化了之后又切成小块，然后再冻。实际上这个方法特别不好，所以一开始啊，您就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呢再冷冻。
1: 哎，这样呢，你一是节省空间了，方便你这。

着急的话，都会用热水去将它解冻。但是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

0: 理。但苹果和香蕉您放一块就发现怎么着，互相就烂了。所以说苹果和香蕉放一块呢，就是因为它们俩能释放很多的这个乙烯气体，等于是水果天然催熟剂了。
1: 哎，所以呢它俩能放，但是它俩放到一块的时候怎么放啊？您放点催熟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猕猴桃呢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破了烂了哈，得果率特别低。
0: 上面哎又便于保存啊，又比保鲜膜密封性度好。
1: 嗯，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买了很多那种特别小的啊那种硅胶盖。它是经常的把这个一半的比如牛油果呀柠檬啊等等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储存的。特别是牛油果，因为牛油果很容易长斑哈。
2: 他讲他说八四呀、洗涤剂呀、消毒剂呀，这一家的这主妇，你看你们主妇吧，就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这剂那剂的化学的这些消毒的东西。他说我问你们一句，你们家里头有多脏啊？

0: 啊，或者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刷碗的时候，那洗涤剂倒的，
1: 哦，
0: 滋溜一下那么长，
1: 就是一直在刷，一直在觉着滑，特别滑不溜秋那种感觉，
0: 哦，
1: 我觉着不好，对对孩子，对大人都不好。
0: 嗯。

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呢？除非是那种网络啊信号不好的情况下，不然一般情况的话，我们打电话是能够清楚的听到对方的声音的。第二点就是，若两人以上在同时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呢？

像小小之前跟同事一起上节目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要在上节目的过程中佩戴耳机的，那小小有个同事啊，他在放耳机的音量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耳机音量是连在一起，他的耳机音量会放得特别大，我这边就会跟着特别大，所以我还抱怨过，我说为什么你的

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是吃力？六，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呢？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晰？那如果是单个人啊，他可能平时讲话就是声音不会放。

八，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在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

这位来自河南的桐木花春啊，这位网友说，上个月听了6000多分钟的音乐，怕耳朵聋了，现在开始要减少用耳机的时长了。天哪，听了6000多分钟的音乐，我都不敢想，那这一天得听多久呀？

是，你可以让对面的声音再大一点。还有一位叫贝尔的网友说啊，经常降噪模式一开啊，我就错过公交了。所以啊，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如果是有一些出行上的需求，还是要注意留意外界的声音啊，不然是过这个错过公交还好啊，你走在斑马线上可不能错过人家车辆的提醒音啊。那这里呢也有这个浩然同学说，耳夹式的耳机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但是啊，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好的。那像最近啊，00后的一个山东滨州的一个00后女孩子啊，她因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啊，引起关注。那这位孙女士呢，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啊，每天使用时间是长达6至8个小时，已持续多年。那近一个月来啊，他的手指疼痛是急剧加重的，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是连使用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的地步。那让我们来听一下。

苦的折磨啊，而且会悔不当初。那尽早的干预就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那这里呢，医生也是建议啊，要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的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承重。拿手机时尽量是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屈直或尺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啊，或者

舒服的还是不太舒服的情况啊，都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去做这件事情啊，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构进行一些比较痛苦的僵硬的一些程度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器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246的上午10点至11点。

之极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节气特点，夏季减肥又有哪些优势？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瘦身法。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和大家呀一起来

0: 水谷精微好的物质您吸收不进来，另外一方面该排出去的一些这个不用的废物你有没有能力排出去，
1: 对，
0: 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出现这种肥胖。这么一想他这个胖啊就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的表现了。
1: 是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那种肥胖的人他的肉他不是说特别结实的那种肉，很多大部分来说都是你看

0: 啊，还有什么样的人容易胖吗？
1: 对，其实真的是有，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体质上面有易胖体质。第一个呢，其实有四种哈，我们常见的，你看，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就之前就讲了，这个有人有肥有高有肉，就是会分成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易胖体质是痰湿。

0: 脾胃运化吸收之后，它是我们的这个后天之本啊，脾是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嗯，所以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它会肯定会导致气虚。所以像我们上周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一个搞 IT 的一个男的，那就每天吃点沙拉，肚子还，他其实你想减肥餐嘛，
1: 哦，
0: 但是还越吃越胖，就是他这种肯定就是气虚肥胖型的。
1: 哦，
0: 嗯，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瘦身法。刚才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了一下哈，哪些体质的人，哎呀，特别容易让肥胖找上门，因为只有分清体质了，才能根据您的特色设计比较合适。

0: 效果。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呢？其实只要是针灸，肯定多少会有一点，
1: 会有点痛感的，
0: 对，会有点痛感。但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也自己都体验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扎针灸啊，学针灸的都是先扎自己开始的，对，所以其实，针灸它肯定有一定的疼痛，但是尤其像减肥的，它的痛感一般不会太明显。
1: 是因为脂肪层厚吗？
0: 对，一般是我们如果是要下。

0: 侯老师这次会同意吗？让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戏剧杂谈的片段，然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聊。
1: 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2: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
2: 嗯嗯，
1: 学两首回来就唱。
2: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头。
2: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啊。
2: 嗯，
1: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们就唱起来，
2: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2: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2: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

0: 谢谢。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 你喜欢艺术吗？
0: 可就怕考试。
1: 怎么？
0: 一考试就弄小抄。
1: 要不弄小抄呢？
0: 那不及格了。
1: 你素常不用功啊。
0: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1: 哦，要考别的呢？
0: 其他课程差一点。
1: 哦，
0: 历史地理啊，最多6。

0: 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1: 您等一会儿啊，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0: 50多年呢？
1: 50多年？
0: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38了。
1: 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0: 啊，
1: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0: 那我给你算吧。
1: 你算吧。
0: 我研究京剧是7年，
1: 7年，
0: 研究话剧8年，
1: 8年，
0: 这多少年了？

0: 我研究戏剧十几年，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2: 研究十几年就不错，
0: 研究的还可以
2: 啊。是啊，
0: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2: 啊，
0: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啊？
0: 戏剧博士。
2: 哦，戏剧博士。
0: 哎，
2: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呐。
0: 博士论文嘛。
2: 哦，发表过了。
0: 发过了。
2: 啊，
0: 四万余言呢。
2: 呵，
0: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2: 哎呦。
0: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2: 呵
0: 啊，
2: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0: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2: 嗨，
0: 啊，
2: 这戏剧。

0: 高坡，
1: 呵，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啊，这是高山。
1: 哦，山，
0: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1: 嗯，
0: 这是房。
1: 房，
0: 这房比山高
1: 啊！房比山高啊！
0: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1: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不同。
1: 哦，还有呢？
0: 布景也不同啊！
1: 哦，布景，
0: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1: 对，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1: 嗯嗯，
0: 三面是墙
1: 啊、哦，
0: 后墙在前台
1: 啊、哦，
0: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1: 对，
0: 前门在后台。
1: 嗯，
0: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1: 啊，
0: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对，
0: 京戏里头没门。
1: 哦，京戏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1: 哦，
0: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1: 那怎么意思呢？
0: 这样他显得自然呢、啊、
1: 哦，
0: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1: 啊、哦、
0: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1: 是啊，
0: 比如说赵云吧，
1: 怎么亮相？
0: 赵云

0: 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吃饭呢，
1: 哦，
0: 那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哎、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人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

0: 要沉闷，
1: 就是
0: 那戏做得够了，
1: 嗯，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了，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1: 哦，
0: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了吧？
1: 啊，
0: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1: 全场都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1: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0: 别的吓跑了都。
1: 哎，就是
0: 是吧？
1: 这只限于在舞台。

过柯达专家检验的照片为何成了骗局自洽的关键信息。被骗一辈子的柯南道尔又是怎样迎来的事业的第二春？听天下跟您聊聊柯南道尔与柯廷利仙女之谜。在您的想象中，能写出福尔摩斯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估计啊，逃不出这几个关键词：理性、严谨、逻辑控。毕竟福尔摩斯是那种不用出门就能从一滴水推测出大西洋或尼尔加拉

正将他从爱好者变成狂热的布道者的，是那场震荡了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仗打得有多惨，咱就不用多说了。克兰道尔一家也卷入其中，他的儿子金斯利在前线身受

着十岁的表妹弗朗西斯在村边的小溪玩，随身还带了父亲的那台米德牌相机。俩姐妹在草丛里互相拍照，玩得十分投入。晚上，艾尔西一进家门就兴奋地和父亲炫耀称，可谁知道底片洗出来一看，照片中坐在草地上的弗朗西斯面前还真飘着四个长了翅膀的小

姐妹俩拍的第一批照片登了出来。要知道，这本杂志在当时的英国绝对称得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插图月刊，全英乃至全球的通俗文学作者都渴望在这上面发表作品，可见它的口碑有多好。仅用了短短几天，当期杂志就被抢购一空，柯廷利仙女事件借由柯南道尔的笔顿时轰动了整个英国。而关于这件事的论证

之感，但脑回路压根儿没搭到一块儿去。起初胡迪尼对唯灵论的态度是很开放的，他不仅参加了降神会，还买了一本唯灵论的书认真研究，就想看看是不是真能和过世的母亲说上话。可问题是，他去了一次又一次降神会，见的灵媒一个比一个能吹，但没有一个经得住他的推敲。在日记中，胡迪尼曾写道，有的灵媒笨拙的可笑，有的全是胡

他们的精灵照片又是怎么拍出来的呢？不用我说，您肯定也知道，照片里的精灵啊都是假的。俩姐妹后来确实也公开承认了，但您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承认的吗？整整66年后。是的，从1917年第一张照片拍出来到1983年姐妹俩道出原委，整整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他们是怎么承认的呢？

如果说福尔摩斯被奉为理性的神，那世人也应该接受柯南道尔是真实的人。人会犯错，会因为失去至亲而愿意相信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在证据面前依然做出我愿意相信的选择，恰恰是他比福尔摩斯更可爱、更复杂，也更像咱们普通人的一面。

0: 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想过，当外国人谈论中国音乐时，他们脑海里最先想起的是什么旋律？不是抖音神曲，也不是流量明星的新歌，而是一段来自几百年前的民歌，一首让老外哭着翻译歌词的粤语摇滚，甚至是一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的魔性吟唱。2020年一首发行于1983年的《一剪梅》突然冲上了欧美多国的音乐榜的榜首，外国的网友用它做表情包。

是第一首在国际上走红的中文流行歌曲。1951年美国歌手将这首老上海时代曲填上了英文歌词来进行翻唱，一曲登上了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前三名。在那个年代，一首中文歌能够在欧美主旋律的榜单当中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堪称空前。它的英版版至今仍然被欧美的歌手来演绎，是世界认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扇窗。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全球翻唱次数最多的中文歌曲之一。邓丽君用她温柔如水的嗓音，把东方式的含蓄告白唱成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密码。

0: 不是折腾烧包。哎，想出去玩玩
1: 啊，
0: 糊里糊涂上火车了。
1: 是啊，
0: 没买票。
1: 跑哪儿去了？
0: 跑沈阳去了。
1: 哇，
0: 在车上没买票啊。
1: 嗯，
0: 查票，没票。
1: 嗯，
0: 罚。
1: 嗯，罚。
0: 哎，5块钱呢，罚10块。
1: 哇，
0: 10块没关系，咱有的是钱。
1: 嗯，对，
0: 这么了不起，不就10块钱吗？

0: 旅馆住不了了，住小店了。
1: 哎呀，
0: 仨多月才好，
2: 是
0: 好的时候正赶上腊月，就穿着一个破棉袄，
2: 东北够多冷
0: 的。就是啊，
2: 嗯，
0: 哎，这个小店老板还不错，
2: 嗯，是。
0: 哎呀，高先生，你看您这个样子，
2: 嗯，
0: 啊，骨瘦如柴呀，
2: 嗯，
0: 我看您今天难过去，
2: 嗯，
0: 哎，哪人呢？我说我天津人，哎，赶紧回天津吧，
2: 嗯，
0: 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2: 我
0: 啊，我给你拿几个窝头，
2: 嗯，
0: 你走吧，
2: 我走。
0: 走
2: 嗯。

0: 女儿说，
1: 说什么？
0: 哎，火车在里边，里边看看。我想大连他跑不了多远。
1: 嗯
0: 啊，我一听不对啊，
1: 哎呦，
0: 这是抓小偷的。
1: 嗯，
0: 有错拿了没有错放的。
1: 是啊，
0: 他进来一看，我穿那么破，非拿我当小偷不可呀。
1: 这玩意儿干，
0: 我心说你千万可别进来。
1: 嗯，
0: 别进来，他就进来了。
1: 嗯，
0: 头一个拿着手电筒这么一照，
1: 嗯，
0: 哎，这有一个，
1: 得
0: 说这有一个
1: 看见了，
0: 我赶紧呢拿袖子一挡脸。
1: 嗯，
0: 他把我袖子一扒拉，哎，
1: 嚯，
0: 一照我，
1: 嗯，
0: 就是他。
1: 哦，
0: 坏喽！
1: 啊，
0: 就是我，
1: 认出来了，
0: 吓得我直哆嗦。
1: 嗯，
0: 这两个人过来，赶紧的，
1: 给你捆上了，
0: 给我跪下了。
1: 跪下，
0: 郭老爷，
1: 我
0: 可把您找着了，您把我害苦了，好不容易才找着您。

0: 走，害怕春节错位，那就露馅了。
1: 那你怎么样呢？
0: 我想他家姑老爷是个阔少爷，
1: 对呀，
0: 一定很有派头。哦，我得装着有派头。
1: 对，
0: 哎，我这手一夹砂锅，这手一甩袖子，不要这样子，讨厌，可恶，这气！
1: 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我进去了，大堂屋我一看啊，哎。

0: 可又怕见不着你，就不是为了那天跳舞，你要跟我接吻，我嫌你嘴臭，一赌气就跑了。
1: 哎，你看，
0: 你脾气得改一改，不改我可不能跟你过日子。现在你回来，我真是，我又是恨，又是爱，
1: 得了，什么？

0: 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0: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0: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

0: 一贫如洗呢？
1: 啊、
0: 嗯，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
1: 啊、嗯，是啊，
0: 南市一带都淹了，
1: 不错，
0: 我们家也就被洗了，
1: 哦、那么洗呀、
0: 啊，就一贫如洗。
1: 那你说那洗呢？
0: 大水过去呀、
1: 啊，
0: 啊、嗯，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1: 是，
0: 就剩一炕席了，
1: 好嘛。到这程度了，
0: 就是啊，
1: 啊，
0: 哎呀，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啊？
1: 是是，
0: 穷也有原因。
1: 嗯，您说说。
0: 一个是收入少，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孩子多。
1: 嗯，是是，
0: 我们家六个小孩，
1: 哇，啊、六啊，
0: 八口人，
1: 哦，
0: 经常挨饿。
1: 你看看，
0: 你看我们的孩子，
1: 啊、
0: 嗯，个个饿的，
1: 是，
0: 都跟着叨。

0: 脚抬得高，脑袋抬低头，喝起来空着，
1: 来个空饱，
0: 哎，空饱，
1: 哎，吃的不饱不饿，这怎么睡呢？
0: 半饱啊，横着睡呀、啊，
1: 横着
0: 啊，
1: 横着它坡往下轱辘啊，
0: 看着有俩洞啊，插俩木棍。
1: 你这叫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我说睡觉喽，呼噜呼噜呼噜都躺下了。
1: 哟呵，
0: 哎，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喽，呼噜呼噜都起来了。
1: 怎么那么听话呢？

0: 是卖粥的。
1: 嗯，
0: 周掌柜，
1: 人家姓周呢，
2: 怎么说呀？
1: 哎呀，这
0: 周先生，
1: 嗯，
0: 周老板，
2: 啊、嗯，你说呀？
1: 怎么样？
2: 买粥能乐得不得了？
1: 是，
2: 可不是，还打来的，哎，总来了就得这样，哎，你少给人，下次就不买了，是不是？说话就得和气一点，哎，要是我嘛，我今年28岁，我都干嘛了这？

0: 娘们
1: 呀！你是谁家的娘们儿？
0: 我操
1: 啊！什么？谁上面油条不信进去？你怎么拿了你有脖子来？
0: 啊
1: 啊！你给我掏出来！
0: 哦，
1: 给我掏出来！
0: 掏！
1: 这要躲，他已经搁嘴里头了。
0: 是啊。
1: 哎，太野蛮了！过来就摁着我媳妇的脖子就往里掏！你给我掏出来！你给我掏出来！
0: 你
1: 不，这还不算。

0: 怎么样？
1: 就一巴掌。
0: 哎呦，
1: 打上了啊！他也完了。
0: 嗯，
1: 我媳妇练过功夫，
0: 是，
1: 哎，有两手。
0: 嗯，
1: 哎，我媳妇来的骑马不单是。
0: 嗯，
1: 哎，这一手一拖砂锅。
0: 嗯，
1: 他这巴掌到了，我媳妇一晃悠脑袋，噌的一声，啪。
0: 躲开了，
1: 扣脑袋上了，跟他
2: 好嘛，
1: 好嘛，
0: 哎呀，
1: 砂锅也碎了，
0: 嗯，
1: 热粥流他一脸，
0: 这个玩意儿，
1: 可是我心里也不好惹呀，
0: 哎，那是啊，
1: 厉害极了，
0: 都这样了，
1: 两只手也不闲着，
0: 是，
1: 去打他去，往里嘴里糊着粥，哎呀，
0: 行，这样行啊，
1: 买粥。

0: 正掏着呢。
1: 啊、
0: 嗯，我媳妇呢，咬紧牙关，
1: 嗯，
0: 她含糊，
1: 骂他，
0: 那你掏不出去，
1: 嗯，
0: 你掏不出去，姑奶奶给你来个紧急封锁
1: 啊啊！这叫什么事儿？
0: 哎，
1: 嗯，
0: 这时候啊，
1: 嗯。
0: 小孩给我送信去了。
1: 哦，
0: 哎，说相声，说相声的。
1: 嗯，
0: 哎，你媳妇跟人打起来了。
1: 哦，
0: 我到外面一看，呵，这卖粥的
1: 是
0: 正在向我嘴巴，老婆嘴里头掏几个油条的。
1: 啊，
0: 哎，我一看我就急了。
1: 那是。
0: 哎，我说这

0: 上他了，
1: 抓着烧饼搁嘴里，
0: 好嘛，你也穷得这样了，
1: 我也饿了。
0: 哎呀，
1: 百寿，你看，你看，这可不得了了啊！娘们娘们拿果子，爷们爷们拿烧饼、嗯、啊，不亏不完。
0: 哎呦，你看看，
1: 正打着呢。
0: 嗯，
1: 哎，有人报官了。
0: 哎呦，
1: 他把我们带到厅上去了
0: 啊！是啊，
1: 打官司了。
0: 好、啊啊，那就成词了
1: 啊！
0: 打官司吗？
1: 打官司了
0: 啊！
1: 你升堂。
0: 嗯，
1: 来，

0: 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的在沦陷区先后建起19个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扫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没有从战略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人心的《狼牙山五壮士革命事迹》拍成了故事影片，由李长华、高宝成、李丽、张怀志、霍德吉、石存玉主演，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五位八路军战士在与日军激战之后英勇不屈跳崖自尽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我国

0: 德林，吴德林，
1: 哎，你别闹嘛，团长。
2: 吴德林，还是大叫啊！
3: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2: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4: 都在这
2: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
5: 为此，团长邱卫也根据上级命令修订了战斗部署。
2: 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洋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洋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4: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2: 哎，李股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4: 好。
2: 刘福山，参谋长。

0: 哎呀，
1: 爸！
0: 哎呀，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
2: 日本鬼子爬上了狼牙山，离老姨，并且把阻击任务再一次交给马宝玉率领的六班，还让连指导员送去很多子弹和手榴弹。阻击任务完成了，但日本鬼子仍然穷追不舍。当六班来到铁剑岭岔路的时候，马宝玉班长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团长的重托，

0: 所谓的懒散不是个坏词儿啊。
1: 嗯，痞比较
0: 啊，对对对，会有某种就是不吝的那种感觉在。
1: 对，
0: 嗯，所以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1: 我不介意，我不介意。对对对，我就平时他们都说我挺坏的，
0: 挺坏的。此话怎讲呀？
1: 就是痞嘛，啊、不太正经。
0: 我觉得所谓的痞，它其实也是某种态度，
1: 嗯、
0: 是一种感觉不屑一顾的感觉，就是哎呀，这都不算事儿，
1: 嗯，
0: 忘了放糖苦一点有什么啊？
1: 对，
0: 就是有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所以。

0: 们就是可能最早从事这个行业，很多草根儿，很多草根儿呢，然后以前工作可能都在东边，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生活原因，然后因为都是西边的人嘛，有西边有个酒吧啊，叫萨沙酒吧，然后这大家可能都凑在一起玩，然后发现哇，这音乐人太多了，就西边本土的音乐人，就没想到会这么多，
1: 有这么多，
0: 对，然后都是能写能唱的。

0: 简单，直接，干净，淳朴，因为以前都是首钢的工人嘛，首钢还有电厂啊，这些工人，包括我们这张合集里边也有这个首钢的工程师，还有电厂的工人。刚才我说的那个老街坊那首歌就是李博，他就是优秀党员啊，这个在电力公司上班，普通的工人，
1: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电力公司的上班族，
0: 对，
1: 然后写了这首歌，
0: 对，但是他作品。

0: 你能告诉我现在在梦什么吗？
1: Baby，
0: 是我昨天对你不够好吗？
1: Baby，
0: 你的幸福

0: 之前做过厨师，那现在呢？就是纯以音乐来作为自己的主业吗？
1: 对，也会做一些别的，但是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我写帮别人写歌啊，这样啊，在家就是拿手机就直接录啊。
0: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听个现场？既然吉他已经抱在手中，
1: 可以。
0: 此时此刻想根据刚刚我们聊的一个小小的段落，想唱点什么？
1: 梦想家吧。
0: 好，梦想家，哎，确实跟刚才我们聊的有关系。这个梦想家发表了吗？
1: 发表了，就是在棚里拿一把吉他，一个雨棍，录的，就比较简单的一把，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两个其实有不同质感的设定，能呈现在一个故事里。
1: 对，因为两个设定呈现在一个故事里，还能够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这是不容易的，需要下很多的功夫的哈。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在这本书的前几章啊，您刚才说到都是贴着现实写的，所以我们其实能够从前几章当中看到很多并非是传统的科幻里面的东西啊，比如说您会写到成都的马拉松啊，您会写到主人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呀，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啊，他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身体所受的伤害啊，这种身心的多重伤害，包括到小说的中间的部分，我们会看到主人公发现，哎呀，自己这个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了，我要活下去。

0: 虑，所以我需要重新再找工作。而这时候他发现，虽然他办了这个停薪留职哈，但是他真正的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的时候是存在困难的。
1: 嗯
0: 啊，在职场当中他也遇到了困难。
1: 是的。
0: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要活下去，要在这个人世间更好的活下去，你会面临着很多问题。那么也就是这个沈雨明这个主人公，他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了。您看，家人的去世啊，身体生理上遭受到的病痛啊，在职业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把这个时间跨度放得更大一点，那么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不仅仅是科幻文学哈，都是对于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遇到的很多问题，作家们都是做出了他的回答。那么您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写得如此的

0: 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砸中。其实我考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就是很善于犯错的，就是我觉得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他第一个他经历挫折，然后他就会陷入低谷，就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陷入低谷之后，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当他做真的，所以我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成长状态也是这样，就是他积累了自己的痛苦，他也积累了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他也很努力的，甚至要突破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程度，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但到最后，他的选择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 happy ending 的选择。
1: 嗯，
0: 因为人生可能就没有什么 happy ending。
1: 嗯，那您希望通过这部

希望欧委会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言人说，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

0: 公室今天公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
1: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我国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国家防总已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

0: 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确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

0: 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

0: 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

0: 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惧风雨，托起
1: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

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

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

包括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

0: 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嗯。

0: 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

加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

是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硝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

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

周三上午，截肢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上下一心，正起同心，干群连心，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劲儿，加快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广大企业家要坚定信心，立足实业，保持定力，勇于创新，守住安全，守住底线，以实际实效为缙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

0: 还有和老师的研发的这种这个就是方向结合在一起。
1: 双方共同攻关了竞赛级越野摩托车强度及动态仿真模型开发等项目，突破复杂工况下赛车动态高精度仿真等技术难题，助力赛事级车型性能提升。
2: 目前从轻量化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应该至少几千万的效益提升吧。从研发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新产品出来迭代更新的时间也会缩短，我们的整体新品从立项到成果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周期我们都会缩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这种企业是

0: 社中，村民们穿上戏服，自编自演村戏《好一朵山茶花》第二部。去年，第一部村戏意外出圈，带火了村里的山茶游。今年，村民们热情更高，百岁老人也加入了拍摄，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走进南湖村，一场简短而热闹的开机仪式正在进行。村民们忙着搬运道具，整理服装，现场气氛热火朝天。
2: 今天呢，是我们的开机仪式。接下去我们就是要紧锣密鼓的开始进行拍摄，希望那个尽快呈现给大家。
1: 2025年11月，第一部村戏正式开拍，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主演，50多名村民参与演出，其中大部分

0: 是60岁以上的老人。2月10号，这部八集每集5分钟的短剧举行了首映礼，在各平台的网络浏览量突破20万。南湖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山茶，一年中的主要收入也来源于此。村戏的热播让这个安静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1: 从村里陈茶花这个视频播放了以后，去年那个晒茶油很好销售，比往年都好销售。就是我们家里晒茶油卖完了之后，还很多人上门来找。
0: 好一朵山茶花系列村戏以南湖村的山茶油产业为主线，将村民的真实故事融入剧本。

0: 茶花这个它又能够代表整个村子的这个方向，它又具有美学上的一个高度认同，所以我们就马上把它定成陈茶花。
1: 第二部的剧情进一步深入，计划拍摄12集起，预计用时2个月，将于7月与观众见面。与第一部相比，第二部拍摄的参与度更高，年龄跨度也更大。去年参演村民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0多岁，今年更是有2位百岁老人加入。道具、服装、场景全部由村民自己动手准备，仅服装数量就达到4

0: 公房项目。下一步，村里将打造老油房参观体验区，引入新设备，并计划成立属于自己的南湖山茶油品牌。
1: 茶共富公房这个项目，体验馆加那个新设备的引进，就七月份我们要全部完成。
2: 在新碧街道上小溪村，冰冷的金属卷闸门正在变身为一幅幅生动的动漫画。90后接画艺术家陈思雨用喷漆当笔，让村庄一点点

0: 然一新吧。因为那个老村就是本来挺老旧的，然后因为它画面的挺新奇的。
1: 陈思雨是土生土长的上小溪村人，此前一直在世界各地从事接画艺术工作。2019年，他把工作室搬回家中，从此扎根乡村。去年春节，《哪吒二》上映后票房火爆，陈思雨手痒难耐，开始在自家卷闸门上作画。
2: 我当时也是看了《哪吒》之后，感触挺深的，就赶紧画一。

0: 形成露天画廊，并通过更多的绘画行动，让艺术进一步融入乡村，变革乡村。
1: 环境肯定美观了不少，会吸引周边的居民也过来参观嘛。希望更多的像陈思雨一样的村里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帮家乡建设更加美丽。
2: 连日来，杜鹃花竞相绽放，漫山遍野的花海勾勒出醉人春色。缤纷花朵不仅扮亮了乡村，更带动了当地旅游热与村民增收。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年八月到来年三月，为了让竹子长得更直，奉化的种植户们会请人爬上竹梢砍竹脑，给竹子剪布。今年是毛康达在这片竹林里飞跃的第50年，当地人都叫他竹海飞人。
1: 一天能砍多少棵竹子啊？
2: 最多的就是1200。
1: 1200？
2: 嗯。
1: 一天能砍1200
2: 啊？对。
1: 有没有徒弟啊你？
2: 徒弟没有。
1: 为啥不找个徒弟啊？
2: 因为没有人好啊，这个我没有人好，很危险。
1: 嗯，
2: 好，一不好又要掉下来的，对不对？
1: 你掉下来过没？

0: 等地市场的挤压，本地雷笋每斤只能卖两三角钱。产业脱胎换骨、绝地翻身的背后，要从一件怪事儿说起。有一年，奉化的雷笋种植户们听说，二月份山上还下着小雪的时候，有人却在山坡上挖到了新鲜的雷笋。
1: 那肯定奇怪了。
2: 为啥奇怪？
1: 那是从小这个出生啊，都在我们都在3月20号出生的嘛。
2: 嗯。
1: 他提的一个多月嘛。
2: 嗯。

0: 俞伯杰做电商挺成功，原来他专门销售凤花的水蜜桃，还上过热门的综艺，为他的小店积攒了大量人气。在旺季，一个月的订单量就超过了3万单。俞如坤找到他，想让他在网上帮忙卖雷笋。伯杰答应的倒是很爽快，却迟迟不见动静，反而整天带着团队往山里跑。
1: 应该是人人都能飞的吧，就几个人会飞。这个是不是也是师傅传徒弟，一代传一代的，是吧？
2: 我不知道你怎么
1: 飞。那现在徒弟熟了吗？
2: 没有人嘞。
1: 没有人。
0: 小半年，伯杰一斤雷笋都没卖出去，就是一个劲儿在短视频平台上折腾。俞如坤坐不住了，他觉得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清华大学荐读书目。这个风格比较开门见山啊，直接就提到了这个书单啊，一共是分了四种：中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

0: 要清心寡欲，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愉快。所以你看啊，一位皇帝能有这样的一个哲学思考，能有这样的一个自律，我觉得本身就特别不容易。
1: 对啊，
0: 啊，
1: 所以这个位置高高在上的哈，然后他说你要爱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当做兄弟，这确实很难得。
0: 对，就是他真的是直达人的心灵最深处。

0: 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1: 对
0: 啊，对，27年出生啊。百年孤独的故事是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它描述了布莱蒂亚家族百年来七代人的兴衰历史。还是那句话，读这本书的时候啊，你要先把那个人名

读第一遍太费劲了，读到后面就得翻翻前面的人名，才能对得上。就是它涉及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浓缩投影。小镇创始人赫阿·布恩迪亚最初为了逃避家族的责备逃离了家乡，他率领20来户人家走到海边，在那儿居住下来，把那个地方取名马孔多。布恩迪亚为全村人啊设计合理的村镇布局，带领大家共建马孔多。后来呢，随着吉普赛人、阿拉伯人、

在不断发明和探索中变得神魂颠倒，最后发疯，被家人捆在大树下，成了个活死人。他的二儿子奥雷良诺曾经身经百战，可到头来发现他和战友们流血奋斗没有丝毫意义，闹了半天一切依旧啊。奥雷良诺绝望地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制作小金鱼，再也不关心国内局势，最终他无声无息地死去。他的妹妹阿玛兰塔

平原的话还是有一些小雨的，像今天的话降水量会达到90%，但是啊，好消息是明天是周末，而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啊又有所回升，而且这个天气啊已经是阴长袖类比较适宜。天气渐暖啊，像今天的话可以着单衣单裤，那未来的穿衣呢是建议天气较热，所以衣物可以以精干简洁为主啊。但是室内的话如果是开空调啊，是酌情添加这个空调衫啊，谨防感冒。

的周末呢，旅游也是比较适宜的。那在接下来周末的这两天的情况是，像我们的周边地区，在杭州、宁波等地都是偏晴朗的一个天气啊，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的时候进行一个出行旅游。不过呢，在我们丽水地区啊，这两天还是有点阴晴不定的。像我们周六的话，可能会在丽水地区是晴转小雨，但是到周日的时候呢，又是小雨转晴。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那最近啊，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说这个降噪耳机究竟是好不好用呢？它的威力如何呢？这个话题啊，是冲上了热搜榜。那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畅聊的这个降噪耳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众所周知啊，随着我们这个科技是日新月异。

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也就催生出了这个降噪耳机这一款啊。那像降噪耳机，它的降噪功能啊是比较强的，但是前提呢也是我们的耳朵需要免受外界的一个打扰啊，才能使我们这个降噪的程度达到最好的程度。所以啊，这个降噪耳机一般都会是入耳式的一种耳机啊。那记者今天呢在戴着耳机冲浪的时候啊，突然就是注意到这样一个热搜啊，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啊。那这个降噪耳机一直以来啊，从面世以来都是饱受好评的，怎么会有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热搜词条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

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啊，小小跟大家聊到这个耳机的威力啊，就是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曾经有过。那戴耳机的话呢，不仅它会妨碍入睡啊，有线耳机还可能会因为电线的缠绕啊，来引发这个危险。还有呢，就是外出的时候啊，不要戴耳机，因为戴耳机呢，它很容易分散这个注意力啊，容易因呼

呢，就是外出的时候啊，不要戴耳机，因为戴耳机呢，它很容易分散这个注意力啊，容易因忽略交通状况而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耳湿疹及中耳炎患者不宜戴耳机啊。那有耳道或中耳炎疾病的患者呢，使用耳机会减少耳道通透性啊，那耳道的分泌物不易排出，耳道也更容易被耳机也更容易被污染啊，反过来会造成这个炎症的加重啊，不利于这个疾病的治疗和痊愈。

纷分享了一些小妙招啊，比如说将这个入耳式的耳机改成外放，哎，不是声音外放哦，是把这个耳机给放在外面。像这里有一位那个网友啊，他就分享，因为他是戴眼镜的，所以就把这个耳机啊，通过一些胶带等方式把它粘在这个眼镜的镜脚的这个框架上啊，让这个耳机呢，它不。

那还有一些网友呢，是分享了很神奇的一种戴首饰的方法啊，说戴耳机这个时间长了耳朵疼，来搜缓解办法，结果搜到了一个办法，是说哪只耳朵疼就用哪只手做一个手势，就是把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啊掐在一起，然后把无名指啊往手掌中心戳，说这样子的手势呢。

降噪耳机时啊，大家千万别忘了，耳朵也是需要透气的。长期的依赖可能会让我们错失环境音，甚至是悄然损失听力。所以适度使用、控制音量、定时休息，是最重要的保护耳朵的十二字自诀。那大家快快的要记下我们的这个口诀啊，在小小这里再重复一遍，适度使用，控制音量，定时休息啊。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可能都在思考了，那这个耳机啊，我往常是经常戴，那到底对我的耳朵目前已经造成影响了吗？会不会是我自己的错觉呢？那这里啊，有十道听力损失程度的一个测试题啊，可以告诉大家，大家自己来检验一下自己现在

六，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呢？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晰？那如果是单个人啊，他可能平时讲话就是声音不会放出来的，那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啊，那可能就跟我们的耳朵没关系，是跟对方的一个讲话表达的方式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身边好几个人全都是让你感觉他们讲话很

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如果是有一些出行上的需求，还是要注意留意外界的声音啊，不然是过这个错过公交还好啊，你走在斑马线上可不能错过人家车辆的提醒音啊。那这里呢也有这个浩然同学说，耳夹式的耳机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确实，那像耳夹式的耳机的话，它现在是通过骨传导的一个方式啊。

0: 姿势，是整个手掌去把握住这个手机的呢，还是用小拇指啊，用放在手机的最下方来托住这个手机啊？那如果是你是用小拇指来当做支架托住手机的话呢，千万是要引起关注。那这位孙女士呢，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啊，每天使用时间是长达6至8个小时，已持续多年。那近一个月来啊，他的手指疼痛是急剧加重的，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是连使用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的地步。那让我们来听一下。
1: 是早上起来握不了拳，每天玩手机直到8小时。

在这里呢，也是大家要注意啊，像我们手机基本上是不离手的情况啊。那如果说你经常使用手机，经常要用同一只手，用同一根小拇指去撑住它的话啊，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一些改善手机手的一个小妙招啊。那目前虽然说是没有研究能够明确的证明这个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

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啊，或将手机放于桌上使用。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在拿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是减少单手的使用情况啊，最好是两只手去拿住这个手机，或者说两只手同时拿住，或者是放在桌子上来这个点啊和滑。如果说单次啊连续使用手机20至30分钟以上。

要引起重视，并且及时的调整这个使用习惯了。轻部的一个手部疼痛僵硬呢，热敷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40至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至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及

手机半小时左右呢，就及时的进行适当休息，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手部的揉搓按摩啊，或进行一些手部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手指可以经常的进行一些灵活性的运动，手指操等等情况，来帮助我们的手指缓解这个长时间同一姿势的一个使用疲劳。

间的去做这件事情啊，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构进行一些比较痛苦的僵硬的一些程度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器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246的上午10点至11点。那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

等这些哈，平时就是这样的，没有几句话是好听的，天天被他骂。只要我和他有言语上的接触，基本上老婆都是在骂我。我感觉他非常不尊重我，我真的特别的想离婚。我的收入其实和他差不多，我的学历也和他差不多，这些都是在婚前他知道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在婚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有的时候

0: 就是发泄一下情绪，嗯、就是他一定是
1: 对
0: 你们的婚姻生活不满，
1: 对，
0: 他其实是对婚后你们这份生活有不满意的地方，
1: 对，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嗯，
1: 他并不是因为说就这个事儿来给你白扯，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说没有说草率的就要离婚，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沟通一下，把你的感受给沟通一下，包括你的妻子也需要你去理解一下。你理解一下之后，你看看你的妻子的状态，我觉得就可能会改变。
0: 嗯，
1: 就两个人

0: 你的这种指责对方、谩骂对方，其实真的是对婚姻有极大破坏力的一个行为。
1: 对，破坏力极大。
0: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
1: 不满就说出来，
0: 有不满就一定要直接说出来，不是去谩骂对方，
1: 对，
0: 而是我对这份婚姻，我希望是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不开心，是吧？这个是要说出来的。

0: 这个孩子抱来了，就是如同自己生养的一般，好好的去和孩子相处。如果你心里边总有那个疙瘩，如果总有那个疙瘩存在，总是会先做一个预设，想着说，哎呀，他不是我亲生的，将来他会不会就走了，远走高飞了？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亲子关系是很难相处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1: 是。
0: 是吧？
1: 其实我们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要抱着这孩子，将来就会离开我们。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就这样想，
0: 就是即使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将来养大了，孩子也会飞走的。

同学，我们在做同学的时候，彼此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那么我们是在后来毕业之后，毕业了三四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蹦出了一些感觉来。现在呢，我们就成为恋人了。成为恋人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哈，但是因为过去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两个人又是相同的专业，所以呢，我们两人都觉得还比较契合。打算很快就谈婚论嫁，是我

0: 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看你这个事情呢，就看你跟你的男友你们俩怎么沟通了。
1: 嗯，
0: 就他怎么看的这个事儿，是吧？看他的解释能不能让你心里边舒服，因为就目前的事实来讲的话，可能改变不了。比如他父亲得了癌症，得癌症要需要花钱，而且他的妈妈已经说了，就是为了一方意外。
1: 嗯，
0: 那么从他妈妈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不可理喻吗？我觉得也能理解，是吧？家里面有一个

0: 有的时候呢，就像他说的哈，有些女生在乎对方的钱，她想要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对方对我身份的认可。
1: 对，
0: 就是说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可能有些人会说，哎呀，对方一分钱都没出就把你娶了，感觉好像是你的那个身价很轻啊，
1: 对，
0: 是吧？就有些女孩子她会在乎这个，她会觉得，嗯，那我周围的女生人家出嫁的时候，人家婆家都给了不少钱，是因为人家婆家很隆重的迎娶了我，这不是我们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些结婚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好像觉得男方出一些钱，那么是
1: 天经地义的，
0: 而且是给了女方一个身份的认同，
1: 对，
0: 就是说啊、这么好的女生，那我要。

0: 会更慎重一点。比如说他都有一段婚姻，那在上一段婚姻当中这个人的表现是什么，他为什么净身出户了，他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对别人对他的前妻按说是对自己这么好，那他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为什么他不会对另外一个女人也那么好呢？
1: 嗯，
0: 他们俩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

0: 括上学、结婚等等这些，你怎么负担？你将来他的父母还都在，父母将来他的兄弟姐妹几个，然后父母将来的这个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生老病死这些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位女士的父母亲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
1: 能过好。
0: 能过好。
1: 对。
0: 能过好的前提是。

夫妻共同的债务啊。我现在心里边吧，就觉得特别的难受。这不结婚一年多的时间，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少，越来越觉得和他在一起，自己觉得很被动，自己觉得很难过，觉得他总是不断的欠钱，他好像永远钱都不够花，永远都是用信用卡啊，用什么网上的各种各样借款的方式啊，当然借的也不多，每个月除了工资花光之外，总

0: 的生活，我可以接受。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士呢，首先就是说你这段婚姻啊，那么你要跟你这个丈夫呢再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咱们能不能咱们这样去把咱们的钱财理一下管一下，那两个人毕竟不是说零收入的人，是有收入的，咱们怎么样再把咱们的钱财管一下，让我们别去负债去经营，哪怕我们去买什么按揭，买一个汽车或者买个房子，我们去还贷，这也可以啊。你这个钱简直就是自己给白白的给花掉了，每个月都去这样去还债，
1: 嗯
0: 啊，是吧？我们这个循环啥时候把它给中断了？
1: 嗯，
0: 看你丈夫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行为，
1: 嗯，
0: 接受这样一种理财，改变一下。因为如果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是如此啊，每个月都在还这样钱。

0: 得上，
1: 嗯，
0: 那总有一天还不上的啊，因为这个借贷如果有一天呢他还不上的话，这个利息一下子就翻得很高的，
1: 嗯
0: 啊，有这小额借贷，你别看它是小额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没有按照日期去还上这个钱，一下利息就一下就非常高，
1: 对
0: 啊，一下就让他就慢慢一颠一颠的就会受不了，
1: 嗯
0: 啊，我就看到过一个人的账号，我就看身边有一个，我就看到他的账号各种平台不停的借，你看他借的不多，但是好不过平台太多了，一累加起来几万块钱就下去了，嗯，工资才几个月，这个人的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工资一个月才四五千块钱，他都敢就是一两年之内的就借贷都敢借四五万，
1: 嗯，
0: 对，就这样就透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士的担心呢不是多余的，但是呢既然结了婚了，我要跟人过下去，我可以坦诚的跟这个人沟通一下，我们有一个理财的一个计划，比如说你的钱下个月你把钱放到我这儿来，而且你的借贷不允许再借新的借贷了，看他能不能够接受。
1: 对，就听现在听上去是很被动的，好像就是哎呀我过不下去了他这个习惯，但是你没有说你打算怎么和他改变这个现象哈。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是应该，
0: 毕竟你也不是说这个人其他的一无是处，要谈起来的话这个人可能对你很好啊，很体贴啊等等，可能也其他的好，
1: 嗯，
0: 是不是？要不然你不会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放弃的话，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来这个人的这种消费行为、理财行为能不能改变。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觉得还是应该朝积极的那方面去努力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结婚前啊，虽然我们说不谈钱。

存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大叫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

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像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闪烁。

0: 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资料和

0: 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派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0: 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0: 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

力，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

0: 能佐证。
1: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0: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

0: 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昨天上午，作为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在绍兴举行。本次推介会以粤韵新潮、戏粤生活为主题，举行了中国粤剧艺术大戏剧目卷首发仪式、粤剧家新项目签约仪式、浙江粤剧五年发展成

0: 出，开启全程入戏的文艺新风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本届宁波精品戏剧季精心打造寰宇典藏、星光剧场、国运新篇、跃动心弦四大主题篇章，剧目类型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经典音乐会等多元形式，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现象级原版音乐剧 6

天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
2: 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

0: 十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1: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根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5月底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0: 这一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调查。
1: 美国消息人士说，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驻，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当地时间15号表示，法国海军代

定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